的温度一起没哪里到此哪里我妈哪里你能是不行不行温度是哪个一路哪里在不理是为那个哪里这边的代表能我的给我因为不会为我你为我为我妈妈的能我今天的我不给你 啊, 啊你让你看你你这样喜欢